0: 不要为防盗锁死逃生通道，经营者多自查自改，掌握基础消防常识，遇到险情优先保障人员撤离，守住小微经营场所安全关口。
1: 这两天啊，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用账号后台呢都在抢购大闸蟹蟹卡。那么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啊？第一呢，送蟹卡省心啊，想吃直接就可以提货到家了，不操心保存的问题。第二呢，像中秋送礼啊，还有包括员工福利，高端体面。第三呢，是锁定早鸟价，开湖之后啊，咱们知道这个活蟹的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买呢确实啊就是省钱。今天呢给大家来主推的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性价比超级高，想尝鲜的朋友呢花小钱探个底不心疼。如果您是企业老板的话呢，采购发这个中秋福利啊，员工也非常的开心。都知道阳澄湖的蟹好，到底好在哪个地方呢？首先生长环境来说，阳澄湖的优质水域无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大闸蟹自然生长，吃的更讲究，鱼虾还有螺丝玉米，这些都是天然的饵料，所以呢每只大闸蟹啊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就等你来预定了。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性价比超级高啊，现在提前预定这个蟹卡的话呢，今年大闸蟹的这个价格尝鲜价298，而且呢现在下单啊，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啊，就是买一单送一单。那么到手两张大闸蟹的这个蟹卡298，也就是平均呢蟹卡是149元，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一只蟹才十几块钱啊，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都知道了，今年大闸蟹涨势好，大蟹多小蟹少，所以这样的开门福利啊，您一定少不了，一杯奶茶钱可以来尝尝鲜。现在这个蟹卡呢是这样子的，它自吃也行，送人也可以，而且呢是有3年的有效期，全部去绳净重啊。去绳净重，一蟹一扣，这个扣呢它就可以扫码溯源哈，是原产地的哦，土生土长的阳澄湖大闸蟹，六大保证，雌蟹残蟹无黄无肉无膏，缺秤全部包赔。活动呢就这几天，卖完下架，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早鸟价，两张卡是298，平均每张蟹卡呢是149元，也就是说一只蟹大概是18块多啊，特别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哎呀，到了秋天了，确实啊，这个秋高气爽，也是大家会出门想要去旅游的非常好的季节。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呢，肯定也是想趁着9月份的时候呢，错峰出去旅游一下。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朋友，大家都能感觉到那个秋风一吹啊，那种明显的凉意了。秋天真的是悄然而至了，所以、到换季的这个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很纠结，不知道到底穿什么衣服合适，换季买一堆衣服啊，穿不了几次就闲置，特别浪费钱。所以呢，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件百搭耐穿还有功能齐全的刚需外套就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乐购908商城当中给大家来安排一款换季封神的刚需神器啊，就是吉普他们家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人人都能够穿。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呢，吉普也是一个老品牌的户外了，那品质和做工呢一直都是很靠谱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踩雷。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吉普的冲锋衣，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难题。大风天它就是防风风衣，然后呢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呢它又能够充当雨衣，然后这个防水面料呢无惧小雨淋湿，日常呢它是降温通勤，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穿搭适配性呢也是超级强，春秋季节呢单穿厚薄是刚刚好，清爽利落不臃肿，等到深冬降温里面再搭配上抓绒衣、毛衣、卫衣都没有问题啊，叠穿呢是保暖又显瘦，抗冻又耐穿，颜值方面呢也是拿捏住当下的审美，主打治愈又亮眼的多巴胺配色，足足有8款经典色系可以选，比如说有枫叶黄、木带粉，还有玫红色、月光蓝、百搭黑色，还有像这个青果绿色、 白藤紫色，还有浅溪绿色啊，高饱和度的亮色，高级不俗气，上身啊瞬间可以提亮肤色，沉闷的换季穿搭呢瞬间变得鲜活元气，出门拍照日常通勤啊都特别的吸睛。哎呀，所以这个尺码呢也非常的多，它是从80斤到200斤啊，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适配，从 S 然后呢到 3XL 号都有，不挑身材不挑身形，宽松版型显瘦遮肉，各种身材都能够穿出这种松弛的氛围感。而且呢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哦，福利价格直接拉满。我们也知道啊，这几年大家买东西呢都会讲究一个性价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冲锋衣啊，线下专柜吊牌价呢一直都是大几百的售价，品质对标千元户外外套。那么今天呢对接品牌方清库存，没有套路，不搞虚标折扣，给大家来说直接哦是打到骨折价，底价放量8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89块钱，花一件衣服的钱搞定整个秋冬的穿搭，防风防雨耐造百搭，性价比直接拉满。89块钱，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啊！赶紧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挑一挑，选一选啊！您看您的身高体重，然后呢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尺码。刚才说了8款经典色系来供您选择，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出门去旅行啊，这个大片儿出这个大片儿，然后呢就会买一些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亮一点的这个颜色啊，拍照特别特别好看。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89块钱这样的吉普他们家的户外啊，这个老品牌的这个外套。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您先去挑一挑选一选。如果啊觉得买回来以后呢啊不喜欢不合适啊，也可以来退，没有关系的啊，您可以把我们这个当成这个试衣间啊。所以89块钱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受骗，对不对？就是您可以89块钱到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当中去下一单来看一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早间的8:30，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安徽 ED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想要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众多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303，6556303。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这几天早晚出门的朋友啊，应该都有明显的感受，小风一吹，凉意瞬间裹上身，真真切切让人意识到啊，秋天是悄然而至了。但每年换季的时候呢，也是大家穿衣最纠结最闹心的阶段，没有之一啊。换季买一堆衣服，穿不了几次就闲置，特别浪费钱。所以这个时节呢，只需要一件百搭耐穿、功能齐全的刚需外套就够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安排上一款换季封神的刚需神器，吉普 Spirit 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人人都能穿。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啊，吉普呢也是一个老品牌的户外了。那么品质和做工呢，一直都是非常靠谱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踩雷。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在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它可以当防风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它又可以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日常通勤啊，降温它就是一个百搭的休闲外套了，穿搭适配性也非常的强。春秋季节呢，单穿厚薄刚刚好，清爽利落不臃肿。等到深冬降温的季节呢，里面再加一件抓绒衣、毛衣、卫衣都没有问题啊。叠穿呢，既保暖又显瘦，扛冻又耐穿。那么这个颜值方面呢，也是拿捏住了当下的审美，主打治愈又亮眼的多巴胺配色，有8款经典色系可选，枫叶黄、木带粉，还有玫红色，以及月光蓝、黑色，还有青果绿、白藤紫、浅溪绿啊，高饱和度的亮色，高级呢又不显俗气，上身瞬间提亮肤色，沉闷的换季穿搭瞬间啊变得鲜活元气，出门拍照、日常通勤都超吸睛。另外呢，它的这个尺寸啊，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L 都有，那么80斤到20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适配，不挑身材，不挑身形，宽松版型，既显肉，这个既显瘦又遮肉，各种身材都可以穿出这种松弛的氛围感。现在啊，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标专柜1000元的户外冲锋衣的这个外套，今天呢，我们是对接了吉普品牌方清库存，没有套路，不搞虚标折扣，直接给大家啊、这个底价放量。89块钱，您没有听错，只要89块钱就可以轻松带走了，花一件衣服的钱搞定整个秋冬的穿搭，防风防雨耐造，然后呢百搭性价比直接拉满89块钱，这笔账怎么算都超值。怎么购买呢？抓紧时间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乐购908，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到我们说的这个专区当中，89块钱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件吉普的冲锋衣啊直接带回家了，真的超级划算，抓紧时间吧。

0: 式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首先我们来关注沪武高速的一则事故信息。岳西往桐城南方向541公里加700米处，位于岳西枢纽东约17公里驼岭隧道内安庆市前山市境内，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我们在这也提醒途经这个事故路段的司乘人员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是在岳西枢纽东17公里驼岭隧道内，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场剩下左侧可以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更多详情您可以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两天我们的后台呢都在抢购大闸蟹蟹卡，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囤蟹卡啊。第一呢，送蟹卡既省心，想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提货送到家，不用操心这个保存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中秋送礼还有员工福利，高端又体面。第三呢，是可以锁定一个早鸟价。开湖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活蟹价格水涨船高，现在买呢其实就是省钱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蟹卡主推的是呢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然后总共是八只，性价比超级高。想尝鲜的朋友呢，花小钱可以探个底也不心疼。如果你是企业老板的话呢，采购发中秋福利，员工也非常的开心。那么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啊，尝鲜价是298。刚才我们说了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嘛，别着急，因为现在下单啊是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呢到手两张大闸蟹卡呢是298，这样子的话换算下来每张蟹卡其实只要149，149就是八只嘛，对不对？真的特别的划算，自吃送人哈、都可以。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哪怕你今年说、我可能这个还没有用。没关系啊，3年有效期，而且呢，给大家是全部去绳净重的这个重量啊，去绳净重的重量，一线一扣可以。

小马素原六大保证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话呢，全部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啊，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也知道阳澄湖的蟹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它的生长环境非常好，阳澄湖呢优质水域，无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大闸蟹自然生长，吃的特别的讲究，像鱼、虾、螺丝、玉米啊，都是天然饵料，所以呢，每只大闸蟹啊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就等你来预定了啊！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开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
2: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3: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4: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0: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1: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5: 这几天早晚出门的朋友应该都有明显的感受啊，这小风一吹，凉意瞬间裹上身，真真切切让人意识到秋天到我们的身边了。但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啊穿衣最纠结最闹心的阶段。换季买一堆衣服穿不了几次就闲置，特别浪费钱。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一件百搭耐穿功能齐全的刚需外套。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安排一款换季风神刚需神器，吉普他们家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人人都能穿。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啊，吉普呢是老牌户外品牌，品质做工一线拉满，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踩雷。这件冲锋衣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难题。在料要介绍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咱们乐购908商城，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然后呢边说你可以边看一下啊，这款冲锋衣呢，大风天气它可以当成风衣防风，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如果到了下雨天呢，淅淅沥沥的秋雨，它可以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那么日常通勤降温，它是一个百搭的休闲外套，穿搭适配性超强，春秋季节单穿厚薄刚刚好，清爽利落不臃肿。深冬降温的时候呢，里面可以搭配一些抓绒衣啊、毛衣啊、卫衣啊都没有问题，叠穿保暖又显瘦，扛冻又耐穿。颜值方面呢，更是拿捏住了当下的审美，有八个颜色啊，经典色系可以供您选择：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还有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紫色，还有一个浅溪绿啊。这种颜色呢是那种高饱和度的亮色，既高级又不显俗气，上身啊瞬间提亮肤色，沉闷的换季穿搭瞬间啊变得鲜活元气，出门拍照日常通勤都超吸睛。好，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尺码，从80斤可以一直穿到20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适配，不挑身材不挑身形，宽松版型既显瘦又遮肉，各种身材都能够穿出松弛氛围感。重点来了，这样一款风衣的话呢，它的冲锋衣它的这个线下吊牌价呢是大几百，品质呢对标千元的户外外套。今天啊对接品牌方清库存，没有套路，不搞虚标折扣，直接给大家底价放量，89块钱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件吉普他们家的冲锋衣带回家，花一件衣服的钱搞定整个秋冬的穿搭，既防风又防雨还耐造，百搭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来下单，89块钱，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抓紧时间哦，乐购908，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89块钱这样的一款吉普他们家的防风又防雨的冲锋衣，今天就可以带回家。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 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沪武高速，在粤西往桐城方向南541公里加700米处，也就是位于粤西枢纽东约17公里的驼岭隧道内，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场呢是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我们也提醒大家，行驶到事故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再次提醒您，事故发生在粤西枢纽东约17公里驼岭隧道内，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目前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一个人坐在清新花香的阳台，解读属于你我的快乐生活。生活百事通，快乐随行。

又到了一年一度品尝蟹的黄金时节了。对于爱吃大闸蟹的朋友来说啊，秋日的舌尖盛宴从来都离不开一只高肥黄满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江苏路下高温来得偏晚，雨水又适中，十分利于大闸蟹的生长。今年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整体品相出众，品质升级，蟹体呢生长充分，大规格螃蟹数量居多，小蟹啊存量稀少。那么蟹肉呢也是饱满紧实，它的膏黄积淀充足，鲜香浓郁。今天千万不要走开，听我给大家来细细的讲解一下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说现在啊，今年要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现在的这个蟹呢，正在经历第五次脱壳，等到中秋节前后呢，正是蟹黄饱满的时候。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是自带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品相，在澄澈的活水丰茂的水草滋养之下呢，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鲜活健壮，肉质啊清甜细腻，

0: 高香醇厚，是资深蟹友啊不容错过的年度美味。听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推荐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已经售卖一周了，后台啊直接爆单，有人自用，有人呢是送给父母，有人呢是送给客户，还有给员工发福利的。大闸蟹呢一定要提前来囤购蟹卡，提前买啊早享受优惠，等到开壶之后呢价格就会水涨船高。这也是为什么提前售卖大闸蟹蟹卡的原因，想吃蟹您可以随时兑换。那我们自有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呢，今年啊是又大又肥，就等9月25号左右官方开壶之后就可以品尝到了。正正宗宗地地道道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大闸蟹呢长势好，意味着大蟹多小蟹少。今天带来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公蟹呢是3两，母蟹呢是2两，4对，总共8只大闸蟹。这个3两的大闸蟹啊，足足呢都有红牛罐头大小了，自己吃尝鲜非常合适。金秋阳澄大闸蟹呢和蟹农合作16年，都是自有养殖基地，从养殖捕捞甄选到发货全程把控，每只蟹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保证大家收到每只大闸蟹都是膏肥黄满，买回家啊带到家里面去一口下去啊满嘴留香，吃完一只保证您还想再吃第二只。如果等到开壶呢，那至少卖要400-500啊，就是同样规格的。但是啊，今天大闸蟹专场粉丝福利呢是专属福利价格，今天安徽交通广播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史无前例超低价，只要298。哎，别着急啊，而且是买一送一，现在下单298，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张大闸蟹蟹卡，平均一张的话呢，换算下来149块钱。那这样子的话，一只蟹啊，换算下来是18.6块，一杯奶茶钱。自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要给大家啊。吃到实惠，自吃或者是送人啊都可以。蟹卡呢是3年有效，想吃随时兑换，一蟹一扣，每只蟹呢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正宗。而且呢价格便宜的同时，还给大家啊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啊、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话呢全部包赔，让大家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保价到年底，买贵退差价，自己吃或者是公司中秋团购送福利啊，送亲戚长辈啊，家里的亲朋好友啊，既有礼又有面，中秋送礼就送大闸蟹蟹卡，性价比天花板啊，错过今天就彻底没有了。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
1: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1: 博览群书，
3: 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那么更多详情您还可以咨询0551963639。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亲爱的各位908的听众朋友们，金融服务联系千家万户，金融安全关乎你我生活。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如约启幕。本次活动由金融监管总局统筹，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共同举办，组织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各类型各层级金融机构开展实施，敬请关注。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

0: 因咳嗽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555，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无

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 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

0: 百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金星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4号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业为主题。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的11点呢，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17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超警0.01米至2.45米。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淮南市举办，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淮粤的舞台，呈现波光艳丽、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客户端，由黄英编辑。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目前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夜里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则是在19到21度。到了明天中午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

0: 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份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会有这个困扰呢？不过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然后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装修硬装搞定，这个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就配齐了，实打实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市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1: 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份业内机构啊发布的2025年童书，也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书啊，销售榜单引发了社会关注。这份榜单里面啊，有一些书名，对过大家听一下啊，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狼之道，孩子啊，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啊，所谓成功学的童书霸榜了。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2: 一份刚刚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把当前少儿阅读生态的怪象照得清清楚楚。那些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儿童文学，市场占有率从45%掉到了16.78%，被挤到了榜单的角落。而一堆书名让人头皮发麻的成功学童书，却堂而皇之地霸占了榜单的前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精神的毒鸦片为何能大行其道？童书本应是孩子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窗口，是滋养心灵、塑造人格的起点。家长为孩子选择童书，首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引导孩子向上、向善，培养共情与思辨的能力。然而眼下不少家长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被成功学童书所裹挟，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和对于成功的焦虑全数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种集体焦虑一旦被精明的商业算法精准捕捉，就会被无限放大。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将赢在起跑线等痛点与成功学童书捆绑推送，主播用煽动性的话术将粗制滥造的书籍包装成育儿的特效药，于是焦虑便不再只是个体的情绪，而成了可以被计算收割的流量商品。一本成本几块钱、3-5天就拼凑出来的童书，通过大量投流硬生生挤占了优质儿童文学的市场。显然这是家长焦虑被商业化运作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打开成功学童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向家长贩卖焦虑，对孩子进行精神施压， 更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丛林法则，这不仅扼杀了孩子的阅读兴趣，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创造力与自我探索的能力，更把他们的价值观给带偏了。其实孩子阅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能立即变现快速成功，而是为了将心灵点亮。家长别再让算法、焦虑和流量联手偷走孩子自由快乐的阅读时光，别再让孩子在本该做梦的年纪活成了早熟功利的小大人模样。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目前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道路运输事故处置中的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以及培训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开展交流讨论。下一步，马鞍山市安防办将加大协调危化品道路运输领域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各县区引导危化品运输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协助处置作用，推动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共同筑牢全市危化品道路运输的安全防线。

0: 需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几天啊，早晚出门的朋友应该都有明显的感受了，小风一吹，凉意瞬间裹上身，真真切切让人意识到秋天是真的悄然而至了。但是每年换季的时候，也是大家穿衣服其实最纠结最闹心的阶段，没有之一。换季买一堆衣服呢，就穿不了几次就闲置，特别的浪费钱。所以这个时节只需要一件百搭耐穿功能齐全的刚需外套就够了。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这款换季封神的刚需神器 Jeep Spirit 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人人都能穿。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啊，吉普啊是这个正经的老牌的户外品牌，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大风天气呢，它就是件防风的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它又能够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日常降温通勤呢，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穿搭适配性也非常好。春秋的单季单穿这个厚薄呢刚刚好，清爽利落不臃肿，等到深冬降临的时候呢，里面搭配抓绒衣、毛衣、卫衣都是没有问题的，叠穿保暖又显瘦，抗冻又耐穿。颜值方面呢，更是拿捏住了当下的审美，主打治愈又亮眼的多巴胺的配色，足足有八款的经典色系可以选，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百搭的黑色、青绿果啊，青果绿，然后白藤紫、浅溪绿，高饱和亮色呢，高级不俗气，上身瞬间提亮肤色，沉闷的换季穿搭瞬间变得鲜活元气，出门拍照、日常通勤都超吸睛。这个尺码呀也特别的友好，8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不挑身形，不挑身材，宽松版型显瘦遮肉，各种身材呢都能够穿出松弛的氛围感。重点来了啊，福利价格直接拉满，这款冲锋衣线下专柜的吊牌价其实一直是大几百的售价，品质对标千元的户外外套。今天呢对接的这个品牌方啊，属于清库存，没有套路，不搞虚假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底价放量，仅需89块钱就能够直接带走，花一件衣服的钱搞定整个秋冬的穿搭，防风防雨耐造百搭，性价比直接拉满。这笔账怎么算呢？其实都很超值，赶紧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买的购，908就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这个菜单按钮，即可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像云淡有风轻，
0: 除了这个好穿的衣服之外呢，自己装修如果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这些是不是很多这个业主都有这个困扰呢？最近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九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福利首先啊，全是免费送的，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在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装修硬装搞定之后，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帮助业主省下几万的软装预算。在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夜里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则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39，空气质量优。

穿着我还在想，我还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今天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或暴雨。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总吨位2996吨的新造国际化工船在池州港江口外贸码头顺利完成出境手续，满载着池州制造的荣耀驶向印度尼西亚。这是池州口岸首次出口新造国际化工船至国外，标志着池州船舶制造业在国际高端化工船细分市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客户端和安徽网，由黄英编辑，杨毅播报。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环眼灯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另外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夜里的最低气温，大北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则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37，空气质量优。

关注完天气情况呢，这几天早晚出门的朋友应该都会有明显的感受啊。小风一吹，凉意瞬间裹上身，真真切切让人感受到秋天是真的悄然而至了。但每年换季的时候，也是大家穿衣服最纠结、最闹心的阶段，没有之一。换季如果买一堆衣服，穿不了几天就闲置，就特别的浪费钱。所以在这个时节呢，如果有一件百搭耐穿功能齐全的刚需外套，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就和大家安排上这款换季封神的刚需神器，吉普 Spirit 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人人都能穿。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啊，吉普是正经的老牌的户外的品牌，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大风天气呢，它就是防风的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呢，它又能够充当一部分雨衣的这么一个功能啊，防水面料无惧小雨的淋湿。日常降温通勤，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穿搭适配性也非常强。春秋季节啊，单穿这个厚薄刚刚好，清爽利落不臃肿。等到深冬降临的时候呢，里面搭配抓绒衣、毛衣、卫衣都是没有问题的，叠穿保暖又显瘦，抗冻又耐穿。颜值方面更是拿捏住了当下的审美，主打治愈又亮眼的多巴胺配色，足足有八款经典色系可选，枫叶黄、莫代粉、玫红色、月光蓝、百搭的黑色、青果绿、白藤紫、浅溪绿，高饱和度的亮色，高级不俗气，上身瞬间啊，就是提亮肤色，沉闷的换搭季节呢，瞬间变得鲜活元气，出门拍照、日常通勤都是超吸睛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尺码也很友好。8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不挑身材不挑身形，宽松版型显瘦遮肉，各种身材都能够穿出松弛的氛围感。那么重点来了啊，福利价格直接拉满，这款冲锋衣呢，线下专柜吊牌价一直是大几百的售价，品质对标千元户外外套。那么今天呢，对接的品牌方清库存，没有套路，不搞虚假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底价放量，仅需89块钱就能够直接带走，花一件衣服的钱搞定整个秋冬的穿搭，防风防雨耐造百搭，性价比直接拉满。这笔账呢，怎么算都超值，赶紧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是欢乐的乐，购买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去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大胡。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视线对准2026中原地区县域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我省的临泉队和来自河南省的固始队。现在是19:40，比赛已经在临泉县体育中心开始打了10分钟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把镜头交给现场。
2: 球还是出了边线啊！77号程志涵。手依然是出了边线啊，把球接好，依然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啊，这个越位很明显。

0: 31号孙金奇。
1: 一个梦，两个人，感觉到那种甜甜温柔。
0: 背身拿球啊，解围的方式不多啊，采取了稳妥的方式，还是踢出边线。

0: 咱们林泉队的加加油。下面是不是到林泉队敬一个的？好了，我来说，林泉队，大家说敬一个，林泉队，林泉队，林泉队，林泉。
1: 昨天我进去那个，还是被防守队员顶了出来。感觉到那种甜甜温柔。昨天是我面对三个人的包夹，球还是丢了。好，球在护士队脚下，左边路的配合左脚的打门，
0: 漂亮的防守，精彩的进攻，
1: 连续的突进，我看还是防守队员用腿把球挡了出底线。
0: 其实早在东汉的时期啊，林泉和固始呢，它是有渊源的，是一对兄弟线。为啥呢？因为东汉时期呢，咱们林泉这个地方以前就叫固始侯国，哎，取的什么意思呢？就欲善其中，必固其始，可以说是亲兄弟之间的碰撞。
1: 小球看出来后点，哇，艺高人胆大，这球是朝着门里炫的。
0: 那么后来呢，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呢，以前的咱们这个地方叫固始，现在也叫林泉了啊。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也有一个历史人物叫孙叔敖，哎，是咱们千古名将，他的封地啊当初啊传说这个请丘之事，这个请丘就来自于咱们林泉。
1: 我看左边路冲击力很强，速度很快，

0: 把球拿到面对防守队员一对一，选择了突破往中路传，好，中路第二层的防守啊，还是把球破坏出了，别想是林权队的后场界外球。
1: 那么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推移，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边的美食文化，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关联。比如说咱们安徽的九华山，那么固始县呢也有一个西九华，为什么呢？两个九华有什么关联呢？我们随着比赛的进行一会儿揭晓。

0: 声讲，路人起舞翩翩，情侣吻的缠绵，小猫躺在秋千上面。
1: 我看到现场的球迷非常的热情啊，在为我们的场上的球员们加油鼓劲啊。摇旗了，
2: 这
1: 也就是一个犯规。
2: 来，这个时候是林权队的一个前场任意球，也是极有可能会进球的。那么林权队要进一个了吗？喊起来，林权队！林权队！林权队！
1: 大禁区左侧的任意球机会。怎么处理？禁区内已经站满了人，我继续得给，直接打门！哇，守门员在门线救险啊！左边路，速度快的球员，两名球员进行包夹。
2: 关注，在九派新闻安徽卫视第一时间，林权发布，林权在线同步进行全网直播。那么再次特别感谢的是呢，是安徽卫视和九派新闻对本次中原现超的开幕式以来的全程现场直播，谢谢你们镜头，让我们五洲四海的朋友看到了林权的中原现超的激情与风采，让足球的魅力传递得更远。感谢媒体的鼎力支持。
1: 犯规啊！比赛继续，
2: 李军反击来了，拍下这个球。

17号。

0: 是太热情了啊，希望把我们的能量传递给场上的球员。黄色队员顶出了底线，这是林权队角球的机会。禁区内站满了人，双方部署的兵力都集中在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角球，定位球是非常有力的得分手段。
1: 前点，哇，
0: 非常的有威胁啊！面对防守队员，漂亮的传球，没有射门的机会，拉回来，漂亮的抢断，脚后跟的传球非常的巧妙，左边路，哇，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非常的可惜。

0: 在中路把球断了下来，林权队。掉到了左边路，三号李佳豪。往禁区内给。想打一个过顶啊，过顶传球啊，这球还是太靠近门将了。
1: 作为林权的球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场上林权十一号的球员郝鹏翔。他呢从小就在大连读书读小学，被当时的足球学校给看中。现在林权队的进攻大部分都是交给他来组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漂亮的断球，谁射谁一号。是被反抢了回来，高手过招啊，胜负往往都在一瞬之间。中路的抢断，我们看林权队加强了前场的拼抢啊。
2: 赵威，你要多少？高了低了，要调高调低。
0: 再次把球权抢了回来，七号场上队长李斌。
1: 已经超过40多万人在观看中原现场，林权的球迷们，你们的笑容，你们的呐喊，你们的掌声，正在被全网的九派新闻啊，还有我们的以及我们的林权发布、林权在线，特别是九派新闻、安徽经视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让我们把所有的掌声响起来。
0: 积极的拼抢，寻找机会。左边路球员又套上了，面对防守队员直接的传球传中，被防守队员挡不出来，球还在布斯的脚下，脚后跟的传球，边裁举旗了，示意这个球是处在了高位位置。

好球的机会啊。

别人解围了出来。这是一次犯规啊，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裁判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宝石卡给了固始队。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到时。
1: 我来看一下笔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
2: 上八点，
1: 前场的直接任球是不是直接到了？
3: 还是要自己打。巧妙啊，可惜最后一步越位了一点。门前的两人配合，然后前插的前锋精准的走到了前插的前锋啊，门前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越位在先。

0: 派新闻，还有林泉在线、林泉发布啊，平台里面的网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你们正在看到的是2026林泉农村商业银行中原县级超级联赛啊，中原县超的足球比赛啊，是总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安徽的林泉以及河南的固始。目前的比分是0-0。
1: 门将没收。

0: 说听好，没有能够出脚的机会，外围的叫远射，还是打高射炮吧，太想发力了。
1: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徽的九华山和故事的七九华有什么关联呢？那就是当年的有个大名鼎鼎的地藏王菩萨啊，在民间传说里面，哎，他这地藏王呢，向从东啊向西远赴到啊我们这个经过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哎，留下了一个七九华的一个妙高禅寺弘法悟道，所以呢，佛门里面就有东九华和西九华的说法。那么东九华呢，也就是所谓现在的安徽池州的九华山，西九华也就是来自于河南固始。那么现在的河南固始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西九华去玩一玩，去降降暑，特别夏天的时候，它里面有淮阳湖呀，有鞍山的四林园，特别是西九华的山珠海骨寺啊，都可以到那里去根深化缘，寻根问祖。
0: 被裁判出示了第三张黄牌啊，给了林权队。
2: 对，出示了
0: 额外啊，对，出示了额外。

守队员碰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个球跌跌撞撞来到了左边路的球员脚下，

各位观众不要走开，在我们的大屏结束以后呢，小屏端将继续为您直播中原县域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

0: 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欢迎光临。
16: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5: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7: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

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

0: 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

0: 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场馆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正。

0: 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致使月亮岭伏击汉奸方索瓦的战斗功亏一篑的那最早的一枪到底是谁打的，没有人知道，除了长相知。黄协军二团三大队驻地严庄离月亮岭直线不过20里路，绕道也不到30里，急行军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常香芝带着一个连的兵力，5点钟天还没亮就离开了严庄，7转8转，8点多钟才赶到月亮岭南侧。这个时候派出去寻找李伯勇的杨家岭回来了，很神秘地向常香芝报告说，这次行动不仅是李伯勇一伙人，天珠山的新四军和中央军都来了。常香芝听了报告半天没吭气儿。杨家岭问，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常香芝沉吟了片刻回答说，怎么办？凉拌。过了一会儿，常香芝又交代杨家岭，你去告诉李伯勇，要么回头是岸，回来就是死路一条。杨家岭眨巴眨巴眼睛，开始有点犯浑，后来一拍脑门说，明白了，这小子目无军纪，擅自狙击黄协人员，罪该万死。杨家岭带人赶到李伯勇的狙击阵地，把团座的话如实传达了。李伯勇说，对不起大哥了，老弟实在是受不了鬼子的欺负，我们一忍再忍，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次行动全是我一手策划的，不能连累长官，到时候你们一根绳子把我给捆了，交给松冈老鬼子，要杀要剐全由他，长官们也就解脱了。杨家岭说，伯勇啊，回去死路一条，这意思你还是不明白吗？不回去那不就听天由命了吗？李伯勇说，那怎么行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天塌下来总得有人扛着，我不能让你们帮我背黑锅呀。哎呀，别这么说嘛，你是事主，你跑到了天珠山，这笔账就算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身上了，你要是回去，我们反而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李伯勇听了这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大队长，请你转告团座，谢谢你们为我指点迷津，小弟这心里头也有一句话，当初当汉奸，咱们大家并非死心塌地，都是一步一步的拖进来的。可是当汉奸有什么好处？心里头苦，还得抢做笑脸给鬼子当孙子，鬼子又何尝把咱们中国人当人呢？一样的干活，两样的饭，还动不动就搜查，动不动就杀人。杨家岭说，伯勇啊，你说的这些大哥心里头有数，不过忍气吞声，静观其变罢了。如今呢，你先走一步，也算是为大哥铺个后路，咱们兄弟就此一别，来日或许还能重逢，也不枉当了一回中国人。 说完就要分手。李伯勇一直把杨家岭送到山下，洒泪而别。杨家岭回到常香芝的身边，眼圈还是红红的。他把李伯勇的态度讲了一遍，常香芝木着脸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李伯勇说的对，做个中国人真难啊。咱们这些皇协军，人不人，鬼不鬼，活得张牙舞爪，却又不明不白。像方索瓦父子那样当铁杆汉奸，咱做不到。像天珠山那边不忘生死抗日，咱也做不到。这样苟且偷生，即使是万贯家财又能如何？行尸走肉而已呀。杨家岭说，团座一向看重做人之道，兄弟们也都知道团座的心里头痛楚，正是因为团座待大家不薄，我们这才心无旁骛。既然团座已经有了想法，何不当机立断呢？怎么断？反戈一击。团座，今天这是天赐良机，通过李伯勇牵线，一切都顺理成章。我说兄弟啊，你糊涂，你忘了咱们还有把柄在松冈的手里头呢。杨家岭说，团座，我的老婆孩子也被方索瓦这小子软禁了，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长期被鬼子掣肘。即使今天无所作为，但是也可以跟那边接上线儿，只要解决了家眷问题，一切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那边你能担保他们就能容忍咱们？咱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团座难道忘了那传单上是怎么写的了？说咱们的第一身份都是中国人，只要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就都是同胞。贡献不分大小，抗日也不分先后啊。哎，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松冈狡猾透顶，为了掐断你我的后路，每一次清剿扫荡都让皇协军打头阵，咱们手上可是有血债呀。团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正是抗战的紧要关头，咱们能反戈一击总比接着当汉奸好啊。不管是新四军还是中央军，他总不希望咱们接着与他们为敌吧。如果咱们能够在松冈连队闹上一把，再带上一份厚礼，那不就是将功赎罪了吗？常香芝没有马上表态，他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没看出名堂，又放下望远镜问杨家岭：就算按你说的，那你说说是投新四军呢，还是投中央军？当然是新四军了。为什么？一来新四军政策宽大，二来新四军更需要加强抗日力量，有这两条可以确保无虞。再者说了，新四军人家讲信用，把营救家眷的条件提出来，他们会想办法。常香芝的眼睛落在对面的山上，那里正对着方索瓦即将出现的方向。想了一会儿，常香芝说：家岭啊，今天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算是兄弟之间瞎扯，那当然，兄弟的脑袋也不是铁打的。 你的话我记住了，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总得水到渠成，你我见机行事吧。今天我们还是先来对付方索瓦，那怎么行动？常香芝的脸上浮出笑容，哼哼，隔岸观火可也。后来目标就出现了，当方索瓦的马队停止前进并出现分组间隔之后，常香芝也愣住了。他暗想，方索瓦这小子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不仅警觉性很高，防备战术也

都团结起来了，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通过这件事情，常香芝心里头的那个反字又被描粗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他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哪怕是再坚持一个极小的瞬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而在这里却是至关重要的瞬间。再坚持一下，就能大功告成了。但是就是在这个瞬间，枪声响了，那是多么该死的枪声啊！站在一个超脱的高度，常香芝比别人更清楚地看见了山坳里最初出现的一幕。方索瓦的第三组马队前蹄儿差一点儿就进入伏击圈了，而骤然响起的枪声改变了人们预期设想的结局。常香芝眼睁睁地看着两匹马驮着另一个负伤者从视野里划过，然后消失。数日之后，常香芝对于自己的听觉仍然坚信不疑，那声音不是来自中央军的伏击阵地，也不是来自新四军的伏击阵地，更不是来自离他不远的李伯勇的阵地，而是来自月亮岭正东方向的无名高地。就在方索瓦冲出伏击圈的同时，常香芝的望远镜标定了正东无名高地的一棵独立树，那树下伫立着三个黑色的人影。尽管隔着300多米的距离，但是常香芝还是心惊肉跳地看清楚了这三个人都是谁。王凌霄迎风而立，在苍茫的暮色中，久久凝视着即将沉没的夕阳。他经常在傍晚登上度假老楼西边的红石山，披一身金色的余晖，眺望山那边的世界。自从那次审问和田大卫负伤之后，他就没有再参加战斗行动。除了头骨有两处裂伤之外，晕眩也就伴随着他了。那次搏斗给他留下了轻微的脑震荡，这是从中央军医院里请来的军医诊断的。彭一峰嘱咐他好好休息，并且给他调来了最好的米面，还有一个叫叶子的女兵充当他的勤务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王凌霄怎么能够闲得住呢？这个叫叶子的女孩是个农家姑娘，今年刚满17岁，长得健康漂亮。前不久部队扩编，才从河口籍招收过来，把她分给王凌霄当勤务员，是因为她伶俐乖巧，而且手脚麻利。但是她却成了王凌霄心目中的疼痛。每每看到叶子蹦蹦跳跳，唱着歌干着活，王凌霄就想起了乔乔。乔乔，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农家女孩啊，又是一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姑娘。但是乔乔竟然死在了王凌霄的手里，或者说是因为王凌霄的原因害死了乔乔。王凌霄记忆中的川陕根据地望苍龙溪镇的那座农家小院，同度假老楼相比要寒酸得多，灰瓦黑砖，高高的走廊，简陋的门楼，低矮的厢房，但是那里却是王凌霄和他的爱情殿堂。那个时候他已经27岁了，而王凌霄也是21岁的大姑娘了。
在红军的队伍里，有着他们那样漫长爱情经历却一直

没有能够成为眷属的，实在算是很稀奇了。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在那个农家小院东边的耳房里，军政委当着他和王凌霄的面说：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啊，再也不能让他打光棍了。现在条件好了，瓜熟蒂落，你们就结了婚吧。王凌霄的脸颊绯红烫热，偷眼看着他，他却看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像一支单调而又拨人心弦的山歌。他向军政委笑了笑，笑容里掩藏着不易觉察的忧郁。他说：再等等吧。那一瞬间，委屈涌上了王凌霄的心头，热泪涌上了眼窝。但是王凌霄控制住了自己，也向军政委喃然一笑：再等等吧。王凌霄想，他的心一定是转向了。自从那个乔乔参加红军之后，他的眼神就变得迷离了，行为也有一些怪异。军政委好几次提出要把王凌霄调到红七师师部当报务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乔乔在一起。乔乔的身份是红七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也住在那个农家小院里，同师部另外两个女同志同住一间厢房。但是乔乔的工作是由她直接布置和领导的。王凌霄好几次到那个农家小院去，乔乔都在她的房间里，而且房门经常是关着的。王凌霄知道自己爱他已经是爱得不能自拔了，因为王凌霄开始妒忌了。王凌霄的心里十分的痛苦，但是他却浑然不觉。那天傍晚雨过天晴，王凌霄留在七师，在他那里吃的晚饭。王凌霄几乎没有吃东西，而他却呼呼啦啦地喝了两碗稀饭。王凌霄幽怨地看着他喝完稀饭，然后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似乎有些吃惊，盯着王凌霄。谈谈？谈什么？谈谈你和我。你和我有什么好谈的？但是他很快好像有点明白了，就说：那好，我们去散散步吧。走到门口的时候，正遇上乔乔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同志从大伙房吃完饭回来。乔乔看见王凌霄，热情地跟王凌霄打招呼，还说自己分到了两块羊胰子，正准备送给王凌霄。王凌霄笑着说：谢谢了，你留着自己用吧。乔乔说：嗨，我用什么都行，要不我给你留着，等你搬过来再给你用。王凌霄又是勉强一笑，未置可否。这个时候他还把乔乔叫到了一边，比比划划，很神秘的样子，居然还在乔乔的手心里写字。王凌霄的心又被伤了一次。他们从农家小院后面的一条小路上山，山里的空气新鲜极了，被雨水洗过的霞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筛过，落下一地斑驳。整个山坡都是汩汩的流水声，山道弯弯，红泥路面留下了两行脚印，他的宽长深陷，两行平行，而王凌霄的娇小浅薄，东一个西一个。他的兴致渐渐地高了起来，走到一个

0: 坡上，回过头来等着王凌霄。吃川菜，走蜀道，听巴山夜雨，真神仙也。王凌霄向他笑了笑，苦笑，没有说话。他说：“你看这山坳，风停雨过，溪流纵横，晚霞普照，平地生红，漫山遍野鸟语花香。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盖一所大学。这个地方最适合莘莘学子们忧国忧民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到这里来吗？
1: 那当然了，我来当教授。要是发展了，文化跟不上了，我就当门房。
0: 王凌霄不走了，看着山下，悠悠地问：“那我呢？”他看了王凌霄一眼，觉得王凌霄的表情有点奇怪。他说：“
1: 你什么你呀？我来当教授，你就是师娘；我来当门房，你就是门房夫人。
0: 你说话算数？”“
1: 我说话当然算数了，我这么大个施政委还能逗你这个千金小姐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通通完蛋了，中国人平等了，男女也平等了，你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当门房，但是有一条，咱们俩必须在一起。”
0: 王凌霄的心里头热了起来。这个时候王凌霄困惑了，凭着自己对他的了解，他说的不是假话，他是爱王凌霄的，那为什么还要疑神疑鬼呢？在这个山上，王凌霄竟然产生了自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8: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0: 在川陕根据地那座风光迷人的大山里，面对着一片美景，面对着坦诚真挚的他，王凌霄开始自责了。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呢？
1: 自己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叶障目，移林道府。但是思路换上一个方向想一想，他也确实有过一些不好解释的行为。王凌霄欲言又止，可他终于警觉了起来。可是什么？你是说结婚这件事吗？王凌霄沉默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想过无数次了。我真想让你天天待在我的身边，饭后散步，夜半赏月，读书作文，其乐融融。但是不行，我们都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可是在红四军里，像你我这样年龄的还在各自独守的只有我们两个了。明明可以在一起，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在一起呢？他把下巴扬起来了，他站在高处的一个坎子上，王凌霄在略微偏下的地方。从王凌霄的角度看上去，他是那样高大，落日的余晖几乎是平行的照射过来，舞台灯光一样的打在他的下巴上，他那突出的坚毅的下巴就像是一块熠熠闪光的金子。在葱郁的背景下，他面向天空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他眺望远处的眼神是那样的深沉，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在朝拜着心中的神圣。被他的这个雕像般的剪影深深打动了。良久，他说话了。凌霄，你要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没有回应，而是在等待着让他说一说为什么他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感觉过了很久，他才从坎子上走下来，拉起了王凌霄的手。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但是请你等着我，终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爱你的。那天雨后散步回来，回到军部，躺在干草铺垫的床上，王凌霄辗转反侧，找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他和乔乔的关系，来确认他和自己的关系。王凌霄想，他和乔乔的关系是纯洁的，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资助和报答的承诺兑现，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领路人和追随者的关系，也许他们的往来是纯粹的工作需要。以后的事情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天的轨道往前行驶，也许就是花好月圆了。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次散步之后的第六天，当年动员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唐姐和任广秀找到了王凌霄，对王凌霄说，沈政委身边的那个乔乔身份不明，组织上怀疑乔乔是国民党军谍报机关派来的特务，让王凌霄当晚到龙溪镇去，借故留宿在乔乔身边查看动静。唐姐当时在军团保卫局当副局长，任广秀在保卫局锄奸队当队长。唐姐的话让王凌霄震惊不已，但紧接着王凌霄就茅塞顿开，关于乔乔的种种回忆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0: 这种神秘色彩

和某种使命联系在一起，怎么琢磨怎么像。再往后，王凌霄还有一丝庆幸，有点痛快。倘若乔乔真的是敌人，对于王凌霄来说可不是坏事。堂姐交代王凌霄，这件事情必须瞒着沈政委，这是铁的纪律。这个时候，王凌霄才有点疑惑，难道他也有问题？但是王凌霄不敢多问，只是在心里替他肯定，他不会有问题的。他是那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他怎么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呢？一定是那个乔乔。乔乔在他和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这段日子里，被敌人发展为谍报人员，潜入他的身边，伺机搞破坏。王凌霄心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于是他就掂量出堂姐和任广秀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和及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革命，也是为了保卫他。那天下午，王凌霄依计到了龙溪镇，结果发现乔乔的住处只剩下乔乔一个人了。这个时候，王凌霄没有往别处想，只是担心乔乔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们私自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但是按照堂姐的叮咛，王凌霄不动声色。晚上，王凌霄还热情地请求他把乔乔留下来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到房前的河边散步。散步的时候，王凌霄突然腹痛，乔乔把他搀到自己的住处，后来房东大嫂过来给王凌霄端了一碗红糖水，说这是女人的常见病，歇歇就好了。于是王凌霄就顺理成章地留宿在了乔乔的房间。夜里，乔乔睡得很香。半夜时分，王凌霄翻开乔乔的军装，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硬壳本本。就在王凌霄犹豫不决是不是该将本子拿走的时候，乔乔翻了一个身，还嘟囔了一句梦话。王凌霄来不及多想，飞快地穿好衣服出了房门。在拉开门楼门栓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得厉害，尽管响动不大，他的警卫员还是肃然惊醒，问了一声谁，同时擎枪在手，就已经虎虎生威地逼到了王凌霄的面前。那一瞬间，王凌霄的脑子一片空白，王凌霄差点就退回去了。但是警卫员的高度警觉也引起了王凌霄的高度警觉。这里是根据地，为什么要这样如临大敌呢？王凌霄镇定了情绪，理了理鬓发，从容回答：啊，是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王凌霄说的有事就是解手。他身边的人都知道，王凌霄不习惯使用房东家的茅房。警卫员看清楚是王凌霄，哦了一声，收起手枪，打了个哈欠，回到偏房，头刚挨上枕头，鼾声重新响起。离开农舍，王凌霄的心里头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厉害，大约走了100多米。他又停住了。王凌霄心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万一这件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又该怎么办呢？王凌霄在原地停了有5-6分钟，一个声音对他说，革命是严肃的事情，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不能徇私。

0: 思情，而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他是那样爱你，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一个声音说，知道吗，他是和敌人勾结在了一起，他已经成了革命的敌人，对于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而另一个声音大声地呼喊，不，他不是敌人，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听他说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在朦朦胧胧的夜光下，王凌霄把那两个硬壳本本捧在手上，可是怎么也看不清。在那块山坡上，王凌霄就像是一只迷途的小鹿，一会儿向南走上几步，然后又折回来向北，就这样反反复复把那块地都踏平了。最后王凌霄拿定了主意，是啊，为什么不把情况搞清楚呢？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即便他真的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也应该同他当面对质嘛。于是王凌霄装好本本，车转身子，又踏上了返回的小路。然而为时已晚，按照约定，任广秀是在山坡的路口等待。王凌霄踏上这条小路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任广秀的视野。任广秀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也目睹了王凌霄反复游移的身影。后来，任广秀判断王凌霄回头了，便飞快地钻出了树林，并且抓住了王凌霄。王凌霄一边挣扎一边说，不行，我要先让他说说清楚。任广秀狠狠地推了王凌霄一把，你糊涂啊，你要是告诉了他，你就没命了，斗争是残酷的，你知道吗？王凌霄和任广秀扭打了一阵子，终于没有挣脱，他松了手，任广秀也松了手。王凌霄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硬壳本本，任广秀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手电筒，亲亮了，照在那两个硬壳本本上。王凌霄只看了一眼，便如晴天霹雳在耳边炸响，恐怖、愤恨，再加上心力交瘁，他终于晕倒了。那是两个军官证件，那上面提供的事实是他的身份为国民党陆军上校，而乔乔是中尉。狙击方索瓦的行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得唐春秋大为光火。事后检点分析，唐春秋把责任算在了江淮七支队的头上，一口咬定是七支队的人员乱开枪。霍英山开头还有点心虚，他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头新兵多，训练不够严格，很有可能就是哪个怂包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稀里糊涂地扣了扳机。但是查了几次之后，霍英山的底气就足了，专门跑到船儿冲跟唐春秋说，狙击方索瓦不利，我这心里头和你一样恼火，但是说我的部队乱开枪，那可毫无道理，这话呢以后就不要再说了，再说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唐春秋见霍英山说的斩钉截铁，又拿不出证据来说明是人家乱开枪，只好给霍英山赔笑脸，说，霍司令不要生气，唐某也不是故意栽赃，一句话说到底，不是你的部队就是我的部队，都得加强训练啊。不管是你的部队还是我的部队啊，唐团长，咱们都是抗日的部队，你老唐以后不能歧视我们新四军了， 打仗出了问题，屎盆子光往我们脑袋上扣，那怎么行呢？以后还配合吗？唐春秋心想，哼，这个货瘸子现在说话也是高调门了啊，看来他们学文化的那一套还真的往货瘸子的肚子里头灌了二两墨水，不能小看呢。唐春秋说，霍司令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一次没有配合好，咱们都要好好总结一下，都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借此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唐春秋始终低调，霍英山这才心满意足，大手一挥，老唐，我跟你说啊，我们江淮七支队可是对得起你，为了给你买官，我送出了10万斤粮食，你知道不知道？我的队伍现在又开始断粮了，你说我们新四军仁义不仁义？霍英山一说这话，唐春秋就尴尬了。根据老头子的部署，天珠山江淮七支队拿出了10万斤粮食，还有1000多块洋钱，连同老头子另外筹集的10000多块银元，集中在燕楚汉手里，到侯先觉的军部打点。这件事情，唐春秋是知道的，知道以后心里头很是腻味了一阵子，心想这是下策，下下策。干嘛要动用霍瘸子？这下可好，我这个官还没当上，就被他攥住了画饼。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为了抗日嘛，也不是为了我个人一步登天呢。唐春秋说，哼，霍司令，情我领了，说真的，要不是为了抗日，我也不会接受这项安排。既然是抗日，这件事情还得保密，请霍司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脸上挂不住啊。好好好，你老唐知道就好，反正是为了抗日，个人情分就不提了。不过以后你们独立旅的日子过好了，可不能让我们再吃糠咽菜了啊。霍司令，我这个旅长不是还没有当上吗？当上了再说吧。不久就从军部传来消息，说是有人奏了肃统妃一本，检举肃统妃借夫人生日、王母忌日以及职务补缺等机会大肆铺张、卖官鬻爵。侯先觉长官十分气愤，指令要员调查，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唐春秋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踌躇满志，要在近期大干一场，把125团队伍梳理一番，作为升任旅长之后的嫡系力量。当然了，清理门户是当务之急。唐春秋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本团的军饷为何屡次空亏，一是旅部军需处雁过拔毛，这一点在国军内司空见惯，上级权力部门开油，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二是本团长官勒索，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当官不扣饷，讲话没屁响，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把戏。问题是事情总得有个度，有个底线。又过了10多天，好消息果然来了，肃统妃被撤职，回到军部供给部，唐春秋接任旅长。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原125团正督员方霄同时升立独立旅正督员。对此唐春秋解嘲地说，哼，这大约是让老邻居看住新光棍吧。 为了体现清廉精神，交接的时候没有搞什么就职仪式，只是把各团团长和独立营营长叫来，粟统飞还声泪俱下地发表了离职演说。他说：“我千错万错，但是保证了弟兄们在天珠山安然无恙。没想到如今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以后天珠山的抗日就全靠春秋兄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春秋兄，精诚团结，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嘛。”唐春秋一声冷笑：“哼，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做出一副坚决抗日的样子，给谁看呢？自从进入眉山，我一二五团今天打鬼子，明天反扫荡，白天护粮，半夜锄奸。那时候别说支持了，不给老子小鞋穿，那就是好的。”这些话自然不会拿到桌面上来说。唐春秋说：“苏长官对我们这支抗日队伍，其情之深，其望之重，其主之殷殷，令人潸然。我等当牢记，旅长可更换，人事可调整，职务可升降，但是我们的抗日之使命、决心不能改变。”寥寥数言，既顾全了大家的面子，也表达了同粟统飞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分野。不久，唐春秋就把祝道可和林用树邀到眉山，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泽来，是要问罪的。”祝道可、林用树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实不相瞒两位，这都是检举你们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还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地查一下？你们两位给我说实话，如果有，我就不查了。只要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喜欢跳蹦极，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在飞。
2: 我以后想当飞行员，飞起来和蓝天拥抱。
3: 我喜欢百米冲刺的一瞬间，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4: 我是一名驾驶员，有一次啊，我也飞了起来，从座位上直接飞到了医院，几个月之后才出来。我不喜欢这种飞的感觉。
5: 开车切记安全带，别让自己插上一双不安全的翅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人。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为城市乐享生活。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三。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桩？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时间来到了上午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杨婷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 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

时间来到了周末早上的7:0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民政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五号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同样是在五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4号，世界最大的跨境丝竹缆悬桥湖北烟基长江大桥是顺利完成了荷载实验。那烟基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的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短至15分钟。近日，安徽霍山一处居民楼起火，一名儿童被困，正休假回家的楚兆林发现了险情之后，从邻居家的阳台翻越进了着火的房间，将被困儿童抱出。另外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的西部、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浙江东部、福建南部、广东的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简讯。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10啊，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我们的热心的车友发来了一则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听听怎么回事。
1: 908908，包公大道高架自西向东与城东西路高架交汇极高点处有两车都有占用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那请大家如果途经此路段的话啊，提前规划好，要提前避让。我们再听一下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1: 908908，包公大道高架自西向东与城东西路高架交汇极高点处有两车都有占用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这位听友发来的路面的通行情况。各位如果有同样的路面通行情况想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像这位听友一样直接语音发送过来，也提醒更多的广大听友们路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那此刻一起来继续关注新闻。学校操场的广播能不能既让全校的学生能够听清楚，又让一墙之隔的居民免受打扰呢？那在这个新学期，江苏南京的20所紧邻居民区的中小学静音操场的改造项目就完工了。附近就有居民表示了，改造过后这声音小了很多，家里的老人也能够接受了。那静音操场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了解情况。
5: 9月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正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
6: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5: 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及周边区域属2类生环境功能区，校园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7: 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5: 据了解，这所学校新采用的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将声音精准控制在操场范围内，灵活适配不同需求。
8: 以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声音不是很均匀，跟

0: 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1: 据了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
2: 在南京，部分的学校是紧邻居民区啊，甚至有的学校最近处距离这个居民的窗户啊，大概只有1米左右。那有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附近的居民啊是时常反馈这音乐的声音会影响休息。早上8点多啊，学校播放早操的音乐，这周围呢有居民可能还都没有起床呢。那中午阅读的时间呢会播放阅读的音乐，那这个时候呢会打扰附近居民的午休。学校呢曾经尝试过调低音量，却又影响了教学的质量。操场远端的学生听不清指令，而且呢把这声音调小之后啊，起不到情绪调动的作用，孩子们很有可能就会没精神。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去年南京就选取了11所学校作为了静音操场的试点，而今年又对20所中小学进行了噪音治理。经过改造，学校操场上的声音是饱满清晰，各个角落的听感是几乎一致，但只要走到校园的围墙边，这声音啊就明显给收住了。这既让校内的师生听得清，也让附近的居民免受了打扰。有学校就表示啊，自从这静音操场完成改造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的居民投诉，而附近的住户也对改造的效果表示肯定。有人说，改造之后这声音小多了，坐在家里也能坐得住了。而相关人员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测量发现啊，操场上的瞬时的声压级是80分贝左右，而在围墙减到了60分贝左右。听感上啊，就像从这个比较喧嚣的十字路口变成了面对面的谈话。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从国家的标准来看啊，这个学校处于2类声音的环境功能区，那围墙边的实测噪声值已经满足了昼间环境噪声等啊这个升级啊这个限值60分贝的要求。那根据了解，今年暑期的静音操场改造呢，主要是2类的方案。第一个叫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呢相控震防扰民方案，那声场控制最精准。那与居民区有一定距离缓冲的这样的学校采用的是高指向型号角音箱方案，是经济高效。那其中啊，我们说这个相控震定向声场方案对于这声场的控制是十分的精准，扬声器的列阵协同工作，声波呢在这个操场方向是叠加增强，向居民区方向互相就抵消了，让操场里能够清晰洪亮的声音翻过围墙它就大幅衰减。每个单元呢还可以独立开关，按需启用，小活动啊是有少量的开，那大集会我们就全开启，精细到用多少咱就开多少。另外呢就是高指向性的号角音箱啊，就可以像手电筒一样把声音定向投射到操场上，不会呢向四周散射啊，这套方案的性价比更高，也能达到不扰民的效果。不仅如此啊，这些学校在操场的围墙边还装上了电子耳朵，随时来监测，监测终端全天值守，实时能够掌控传播到场外的声音大小，一旦超过了规定的限值，系统是自动调低音量，确保不扰民不违规。那当前南京正在探索将这套治理的经验整理成省级团体标准，未来啊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推广。此外，北京丰台、四川成都等地都在尝试进行学校的噪音治理，为校园和社区的和谐共生探索经验。那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啊，及早也能够及早进食的啊，这样能够及时的铺展开来啊，最快的惠及咱安徽更多的朋友们。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9: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部分工业园区内多家企业共用一栋厂房，容易出现安全责任边界不清、隐患无人管的问题。各承租企业要厘清安全管理职责，生产区域不得擅自改动原有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不能撕拉乱接，生产废料及时清运，避免不同企业作业产生的火花引燃隔壁可燃物。共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由各方共同维护，园区管理方定期开展联合巡查，做好交叉作业风险提醒，严防责任悬空带来的安全事故。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先来关注到的是一则消息啊，什么样的消息？说这个鸡蛋啊，不知道各位每天能吃几个？丁勇一天呢是早上要吃2个鸡蛋，但是呢，最近看了一篇非常权威的啊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发现这个鸡蛋一天要吃几个，鸡蛋买回家要不要洗这个事儿的答案啊。可能和咱想的有点区别。说到这鸡蛋啊，几乎是家家户户这冰箱里都少不了的食材啊，可以天天吃。那到底一天吃几个合适？买鸡蛋的时候呢，有的鸡蛋啊表面上很干净，有的呢却沾着鸡粪，哈哈，挑哪种能更放心？这答案啊，可能和各位想的还不太一样。我们首先要提到这个鸡蛋啊，我们更常见在鸡蛋上会发现的一种菌啊，叫做沙门氏菌，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那曾经有实验专门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这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也就是看起来干净的鸡蛋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这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呢，如果你在25摄氏度以下啊，25摄氏度这个温度左右来存储3天，这沙门氏菌啊就可以穿过蛋壳啊以及这个壳膜啊，来这侵染蛋的内容物了。那沙门氏菌呢，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受感染的母鸡的生殖组织当中就污染了鸡蛋，进而污染到了鸡蛋的内部。那沙门氏菌的生存能力是比较强的，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存活数周，在水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也能生活2个月。那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啊，轻则会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而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死亡。虽然说这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其实并不难应对。吃鸡蛋的时候做到以下的这几点，就能够大幅降低中招的风险。首先说这个鸡蛋啊要怎么吃啊，这鸡蛋要做全熟的。充分加热是杀灭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那食用全熟的鸡蛋可以规避沙门氏菌带来的感染风险。第二个，我们叫正确的保存。在超市当中你购买的这鸡蛋啊，要选择清洁且蛋壳完整的。这壳上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啊，以及有裂纹的鸡蛋，它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别买。那鸡蛋买回家之后放哪儿呢？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如果啊您家这冰箱的体积比较大的，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并且你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我们说冰箱里要分区，这鸡蛋要和蔬果、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而一般情况之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这个买回来的鸡蛋我看它有点脏啊，或者说这鸡蛋它这个一路过来需不需要清洗呢？再说一下，这买来的鸡蛋不需要清洗。这是因为啊，这鸡蛋壳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到鸡蛋内部。那清洗过度就会导致这层保护膜呢被破坏。即便你再放入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了。但如果说啊，这蛋壳表面啊，它有鸡粪和泥，你可以清洗一下，并在短时间之内优先来吃。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啊，应该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在这温差的作用之下，蛋壳上容易形成水珠，就有利于微生物进入到蛋内，导致鸡蛋变质。另外，我们这鸡蛋啊，它也不宜保存时间太久，所以啊，买鸡蛋的时候，一次呢，咱别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是最佳的，避免这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这蛋壳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来越弱，而且啊，储存的时间长，鸡蛋内部呢越容易被这沙门氏菌给污染。还有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哈、啊，包括我们家里一些人，愿意吃什么呢？愿意吃溏心蛋。所以这里啊，要再跟各位来普及一下，是尽量不吃溏心蛋。
为什么呢？这溏心蛋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呢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那这种状态下，这蛋黄的中心温度可能就达不到60摄氏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同时还有可能会携带其他的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啊，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这一下好像说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头上啊。因为这个我来安徽之后，我发现这个大家这个特别爱喝的一种汤，就是撒汤啊。这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啊，即便用这个开水它去冲，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呢基本也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这时间上啊很难去满足杀菌的要求，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好，以上。

呢是关于这个鸡蛋它到底要不要洗。那接下来要说的是你到底要吃多少鸡蛋呢？像丁勇刚刚也讲过了，我说我大概是每天早晨的时候会吃两个整蛋啊，这包括蛋清和蛋黄。那平时呢可能在中午或者晚上会加一些蛋清。再说一下一天吃几个蛋更健康，如果是正常的成年人，建议的是每天一个鸡蛋，你没有听错，一个鸡蛋啊，这里是包括蛋黄的啊。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正常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鸡蛋50克来计算，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平均下来啊，1周7天，一天一个。此外呢，吃鸡蛋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这蛋黄的胆固醇高就丢掉不吃。那蛋黄呢是蛋类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并且含有磷脂和胆碱，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那如果您有这个高血脂啊，已经医院确诊了，那建议呢咱一天不要超过一个，一周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为什么？根据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年人高血脂血高脂血症啊这个食养指南，那高胆固醇血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这吃一个鸡蛋啊，你就有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了。那如果啊您是这类高血脂的人群的话，那日常饮食当中摄入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啊，比如说动物的内脏、红肉、虾等等不算太多，而且呢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啊，尤其是这个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建议各位每天就不要超过一个了。如果你已经摄入了比较多高胆固醇的食物，那相应的就要控制鸡蛋的量了。比如说我只吃半个或者是1/3个。那另外呢，就是说到这孕期、哺乳期以及健身增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一天最多最多3个鸡蛋。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啊，比普通人更大。把这鸡蛋呢作为补充蛋白质的来源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采用蒸煮等少油或无油烹饪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如果说啊，日常当中摄入足量的蛋、奶、肉、大豆等等啊，你就不建议额外再加入鸡蛋的摄入了，咱每天一个就可以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就开始发愁，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到底要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晚餐，既要吃的营养又要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的时间。那今天乐购九子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款大西地超值牛排套餐。牛肉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家长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外面的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要三四十了，那孩子一顿就吃完了，价格不是很划算。那今天这款大西地的牛排套餐到手是整整十片牛排，只要99块，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那在家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套餐里面的品类搭配是非常的丰富的，大西地的啊这样的整切的菲力牛排有2片，再加上黑椒牛排400克啊，再加上这个如意菲力牛排是100克乘以3，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啊，这分量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只给你牛排，还有超多的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各位。首先是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啊，这煎好的牛排淋上这酱汁啊，香味蹭就起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的准备餐具，带给大家呢2包意大利面啊，晚上这牛排配意面，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啊就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啊，平时嘴馋啊，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的鸡块，加餐的小零食给安排上了，操作也是超级简单啊，厨房的小白是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呢稍稍给点油，小火呢翻面啊，每面煎个2-3分钟，牛排很快就能出锅。早上起的匆忙啊，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牛奶，一份高蛋白的早餐，几分钟您就搞定了。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啊，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面啊，一顿营养的晚餐，十几分钟就端上桌，省时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忙很久。那今天这大西地牛排套餐，10片牛排，160克黑椒酱汁，一套精致餐具，2包意大利面，还有1包鸡块啊，买10送5，菜多少钱？只要99。那牛肉里面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啊，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在家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够享受到温馨的家这种家庭的晚餐，也仪式感啊直接给各位拉满了。怎么样购买再说一下啊，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叫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我们就直接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再说一下啊，今天推荐的是大西地爱琴海整切牛排啊，听好了，整切牛排哦，不是其他的可以比的。想象一下啊，一家人这个下了单之后啊，这晚餐啊，就几分钟可能就是搞定。你想一个牛排正面大概2-3分钟，背面2-3分钟，然后一家三口人大概这是3-6、18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啊，这个就搞定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餐食，您觉得好不好呢？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9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

0: 走兽。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宣城的绕城高速北环段，受施工的影响，宣城北互通至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的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预计在9月12号的晚间6点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部分工业园区内多家企业共用一栋厂房，容易出现安全责任边界不清、隐患无人管的问题。各承租企业要厘清安全管理职责，生产区域不得擅自改动原有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不能撕拉乱接，生产废料及时清运，避免不同企业作业产生的火花引燃隔壁可燃物。共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由各方共同维护，园区管理方定期开展联合巡查，做好交叉作业风险提醒，严防责任悬空带来的安全事故。
2: 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首先啊，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这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给咱安排到位了，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啊，这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给咱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